以及他手下其余的很多的武将，这些个武将都是些个无名之辈，不足挂齿。现在杨广和杨林使这个绝狐计，想要陷害我们，而这个计策没成，我们能够逃出来。现在我们已经有十几万人马在这儿，以我之见，我们不能撤走。杨林在我们的对面已经扎下大营了。其实他没有胆量敢跟我们在此决战，无非是他等候着我们如果要翻沙回去，拦路结党，保护杨广。他这也是秦王救驾呀，啊！那么我想啊，我们就在这里，只要众位齐心协力，各自把自己的兵力完全投入，各自把我们的将官全都聚集起来，我们共同商谋一个计策，对杨林这道防线开始一个反攻。我想打破杨林的防线，就可以直捣扬州，到在扬州江都宫里就可以活擒杨广啊。我们不是来索玉玺来的吗？玉玺没到我们的手，尽管说他那彩山殿上的杨广和玉玺不见得是真的，但是我敢断言，真正的玉玺肯定杨广带到这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杨广捉获得到玉玺呢？如果我们杀了杨广得到了玉玺，即使那本唐国公李渊能够取下长安，又能如何呢？当皇帝得要有玉玺呀。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谁来做这个皇帝的事，可是那是下一步，那是我们众位弟兄共同议论的事情。这一步就是我们共同把这个大隋朝推翻，让杨广别当这个皇帝了。至于说下一步谁来为帝，我们先不要想他。诸位，你们大家意下如何？这些王爷一听，蒲山公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杨林现在陈兵我们的面前，我们怎么能够攻打这一仗呢？李密说，诸位只要是同意我的看法，愿意共同进攻扬州，我就有计策打破杨林的防线。好，这几位王爷异口同声都同意李密的见解。李密跟大家又讲出了城破利害、进攻方略，具体一落实，说现在有多少个王爷在这儿？他可不是十八国的王爷。先是说唐国公李渊根本就没来，李世民半道走了。那么这夏明王窦建德呢？跟他的属下那苏定方呢？苏定方逃跑了，窦建德也没在这儿待，窦建德是直接逃走了。窦建德也知道，他在这儿待着，有瓦岗军在这儿没他的好。窦建德没在这儿待着，还有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也没在，王世充也撤走了。这里边的高谭胜死了一个熊阔海，高谭胜没在这儿待，心情不好，高谭胜也撤走了。剩下的这十几国王爷都在这儿。于是大家伙马上召开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在这个军事会议上，这李密可就展示自己的指挥才能了。李密跟众位王爷说了，说我们现在呀，第一步先得把这靠山王杨林把他稳住。夏明王窦建德不是走了吗？杨林他未必知道窦建德已经逃走。对窦建德这个人我比较了解，此人原来曾是绿林中人，后来归顺大隋，做了一个时段的官，现在呢又举旗反隋。正由于有他有前面这个反复，我们就完全可以以窦建德的名义写一封书信递给杨林，就说请罪受降。他呀后悔了，不该背叛大隋，现在又想归顺大隋，大隋王朝极希望绿林中人归顺到他们的旗帜之下，他们就给一个官职也就是罢了。他们现在兵力不足，特别希望我们有人归顺他，反过来好来征剿我们。这么一封书信
献给杨林。

杨林一定能信。同时在这书信里边让他写上，就说这十八国的国王出来之后，离心离德，各揣心腹事，有的回了自己的原地了，有的呢在这个地方想要重整旗鼓，但是没有力量再反攻杨朱，使杨林在精神上疏忽，这是第一步。嗯，好，那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我们就用火攻之计，上老百姓家里边，咱们凑集100辆大车，大车上预备好了干草，干草上预备好了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我们挑选我们精明强干的将官，装扮成赶车人，随后还有随车的伙计，这100辆干草车马上就奔杨林那大营跟前靠近，距离有1-2里地的时候，各找地方，树林里边山窝后头隐蔽下来。我们隐蔽下来之后，等到夜静更深过半夜，3更多天不到4更，我们一声号令，把这干草车完全点着，冲进他的大营，给他那个火烧连营。在杨林疏忽的时候，我们这一火再一烧，紧接着我们派出马队，随后闯进营中，就杀他一个防而不备，是备而不防。诸位如何？李密说出这番话来之后，大家伙觉得这个计谋很高。好，怎么办？谁来写这封书信？

齐茂公修改完了之后，派一个人去，派谁去呢？这旁边有一位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李子通手下有一位谋士，这个人能言善辩，此人姓张，叫张离。这个张离就拿着这封书信，就奔着杨林的大营里去了。到在杨林的大营门外，让人往里通禀，有人往里边一禀报杨林，杨林此时此刻正是在提高警惕的时候啊，一听说外边有人下书，马上把下书人让到营内。中军帐中一见他，这张离把书信往上一呈，杨林接过书信打开一瞧，窦建德的书信。说是窦建德的书信，其实也包括着他正对面前的敌人整个的眼下情况。杨林看完了就问这张离，这十八国的王爷都走了吗？张离说，王爷，扬州城这一下子都大伤锐气呀，所以他们都走了。临走的时候大伙都说呀，说这个杨王太厉害了，这个计策设得太狠毒了。杨林听到这里露出来得意的笑容，国王不用这样的计策，怎么能够平灭十八国的藩王啊？这张离是连连点头，伸出双大指赞美杨林。这张离呀，说客会说，哎呦，把那最美好的语言呐，都给杨林用上了，是连刷色再捧场，给杨林捧得晕晕乎乎，挺高兴。杨林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么窦建德准备什么时候投降归顺呢？”张离说：“王爷，我们主公啊，准备着听您的信儿。如果您把书信写下来，由我带回营去，接到您的书信，就按照您书信所指定的日期向您这儿来投诚。”杨林一听，好，国王立即修书。靠山王杨林立即提起笔来，就修写了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封好了，装到信封里，交给张离，让张离吃了一顿饭，立即返回。张离走了之后，靠山王杨林心里边高兴，他一直在心里边悬起来的这颗心现在终于放下了。杨林心想，看来扬州城虽然说这十八座看棚这地雷火炮没响，但是把这十八国反王给吓坏了，大街上的乱箭、城外的伏军以及五棵长里边的弓箭手都使他们损伤了不少人，他们得佩服孤王的用兵之策。所以今天晚上杨林准备要睡一个好觉，吩咐手下人摆上一桌上等酒席，老头也吃了也喝了，这酒还真没少喝，喝得晕得乎的躺在床上睡着了。他这睡着了，十二家太保呢都在他的前帐后帐左帐右帐在那安歇。由于杨林在精神上这一疏忽，他的这种情绪直接影响了十二家太保，十二家太保背地的议论瞧瞧。

把门军就都给砍死了，这几位带头往里边一冲，这柴火车可就挨个的点着了。点着了之后，赶车的照着这个辕马的屁股上面梆梆攮着两刀，这辕马一疼，一辆一辆的车都是这个样子。 柴火车这一着火，100辆火车，呜，就拥进来了。今天晚上还有点风，这风也不太大，也不太小，最便于燃烧。风见火是，火见风生。这个柴火车一进来，帐篷就有的给带着了。帐篷这一着。

服最厉害，你只要躲过这三伏，后边他是一下不如一下。卢芳心想，我得小心着。所以两个人马打对面，卢芳枪一扎他，程咬金把斧子一举，切西瓜往前一劈，卢芳扯枪往上一架，程咬金扳斧头推不准，踢牙。卢芳往旁边一闪身，二马一错，等掏耳朵。卢芳一低头，躲过去了。三斧子躲过去之后，再拨回马来。卢芳心想：姓程的，我看你还有什么招数。程咬金大斧子一举，唰的一斧子又劈下来了。卢芳摆枪往外又一招架，程咬金拿斧子往外一磕，二马错蹬打了二三个回合，程咬金虚砍一斧，秣马往前一掰，卢芳随后就追。卢芳心想：我今天要报当年常义林劫黄冈之仇。卢芳想到这里，催马这一追，他可没想到程咬金伸手把那个马脖子的铃铛摘下来了，抖手一回身，接着帮这一铃铛正打到卢芳的马脑袋上，马往起一抬，程咬金马带回来了。卢芳那匹马前蹄一落，程咬金大斧子一举，斜肩带背，咔嚓劈卢芳于马下。

我是主播奇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那么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1和6，明天限号2和7。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滨海新区晴见多云，东北风3-4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2-3级。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风2-3级，白天的阵风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是25度，夜间的最低温是18度啊。现在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空气在优的状态。那么今天是周一，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一周的天气都是怎么样的呢？首先呢，本周我市的天气是以晴好为主，在周后期17到20号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除今天周一之外，最高气温都在30度及以上。气温来说呢，波动是不太大，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好，展望了一周的天气之后，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气象天气。在南海热带系统和回流东风的共同影响之下，海南的部分地区连续遭遇到强降雨。那么今天海南岛仍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呢，明天海南的强降雨将减弱，到16号本轮降雨过程基本结束。那么未来10天，我国降雨最频繁的地方是华西地区，部分地区降雨日数将会超过6天时间啊。其中呢，今天至后天，四川盆地到湖北中西部一带雨势增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岛东南部和中部普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么海南琼海市、万宁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等地发布通知，中小学、幼儿园今天停课1天。

说到啊，这双节即将来临了，那么下周五到周日，也就是25到27号呢，我们将会迎来中秋假期。那么在这周哈，本周末因为是国庆假期的调休啊，是单休，那本周日9月20号是工作日啊，本周单休。当根据国务院通知，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覆盖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因此呢，今年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好了，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好，接下来关注一组热点资讯。天津正式启动2026至20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涉农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接种。9月10号起，天津风车大道交通接驳中心站可以预约打卡。位于接驳中心内部的风车大道成为市民游客争相前往的网红打卡点。中组部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加强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日前，中组部会同有关部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及《公共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行业领导事业单位人员管理。又指啊，现在换季流感来袭，目前上海、杭州等多地已有班级因为感染临时停课。再关注山东菏泽，以烧烤店主举报博物馆文物失踪之后，店被查到停业，

山东文旅厅就文物问题通报表示，初步认定遗失文物是青花瓷片青花瓷器的残片，已组建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昨天，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发文称，胖东来再招员工都是学员性质，合同四年即不续约。破产重整的哪吒汽车迎来新进展，浙江太乙盛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公司拟出资30亿元入主，那么换取哪吒汽车母公司合众新能源约70.62%的股权。日前，罗永浩在他的个人微博上公开是吐槽说野人先生冰淇淋难吃，引发热议。昨天，品牌官方客服表示会将相关问题记录并进行反馈。近日，有关卫龙162吨进口魔芋粉二氧化硫超标被青岛海关拦截，对此卫龙客服回应，该批原料已经退回，没有用于任何卫龙产品，与卫龙在售产品没有关系。日前，河南汝州的一对七旬夫妇在洗耳河散步的时候，突然被一群从天桥底下飞出的马蜂围攻了，两人呢都被送进 ICU 治疗，尚未脱离生命危险。目前马蜂窝已被当地消防部门摘除，警方也已介入。

再关注到国际动态，非洲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0月31号。

0: 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1: 好，第一时间第一评论，马上快评。今天和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景区的话题。就在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是一次性的取消了6家啊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时呢把1家景区是由4A 降到3A， 这呢是安徽啊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旅游景区集中的清退工作了。更值得关注的是，6家哈被摘牌的景区当中，有3家由六安市、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动申请退出啊，比如说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景区、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和国家4A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标准差距较大，且未进行安全评估，经六安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动申请，决定取消上述2家景区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还有呢，像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和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差距较大，

A 级旅游景区共有16000多家，当年啊被摘牌或者降级的仅有200多家，淘汰率呢是1%多。不久前呢，针对近年来向游客反映部分景区存在管理服务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加强景区管理是旅游行业乱象集中整治的主要举措，那么将重点整治一批问题多发景区，整改不力的5A级旅游景区将会被降级或是取消等级啊。其实呢，有关于这样的一些这个像是景区下线或是摘牌的消息的话，的确是就像有人说的，多地的这样的一个集中清理的现象，表面上看还是这些景区的运营仿佛是出了一些问题，有的呢是出了一些问题成为僵尸景区，但是暴露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 A 级景区退出机制不畅，监管响应滞后于市场实际。那么众多就像刚刚形容的僵尸景区的存在的话，不但使得文旅市场虚胖，也是实打实的侵害了游客们的权益。我们看一下评论区有人说其实呢倒想去这样的一些景区去玩，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少啊。还有人说景区难道不是说每年重新评级的吗？的确说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这次被点到名的安徽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为例，它呢在线上旅游平台的差评是可以追溯到2020年的。那这家景区有人描述说无游客、无工作人员，同时没有运营项目，已经是在2024年的6月份停业了，但是一直是把4A级的招牌是挂到了今年的9月份。那从差评爆发到正式的摘牌，算一算的话，拖了整整6年的时间，4A 的招牌成了多少游客的坑呢？那这次安徽6家被点

索天下新闻，说新闻是您的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解，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关注说新闻。

0: 发的微信红包。
1: 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再和大伙说一些热点新闻。先来是这件事儿哈，瑞幸获得10亿美元投资这件事儿哈。对，在上周呢，这条新闻这个报道出来的时候呢，看到也是有小伙伴哈说，哎，什么感觉呢？哎，有一种这个隔壁邻居突然发达的感觉哈。对，9月10号，据界面新闻独家了解到，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宣布达成协议，将对瑞幸咖啡进行战略少数股权投资。那本次投资由穆巴达拉携手瑞幸咖啡控股股东大征资本共同完成，交易总规模约为10亿美元。那么截至今年的6月30号，瑞幸咖啡全球门店总数是超过3.6万家，累计交易客户数是接近5亿人次。本次交易将在惯性交割条件满足之后来完成啊。好，再来关注到这条报道啊，故宫文化联名丝巾涉嫌侵权这件事儿啊。近日呢，珠宝品牌叫做 Siga 龙，创始人龙子佳，他呢发视频说其品牌原创作品叫做《梦游园40一梦》，被万事利丝绸与故宫文化联名丝巾相关的宣传图啊 AI 融图了啊，从这个构图还有模特动作字体再到后期的排版等等方面和原作是高度的相似啊。哎，龙子佳也是说相关的原创作品前后是投入几十万元，目前啊双方尚未就赔偿达成一致。那据他透露说，涉事企业负责人此前已经私信哈道歉了，相关的图片也已被大批量的删除。那么9月10号，万事利丝绸方面暂未回复采访，那么故宫方面也是称暂不接受采访。关于故宫文化联名丝巾涉嫌侵权这件事儿，网友评论说哈，这故宫文创也逃不过 AI 融图吗？相信这件事儿自有一个后续的报道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近日发布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一个相关的意见，明确是不能以侵权内容是 AI 生成为由免除相关的主体责任的。使用者明知或是应知在先作品利用 AI 生成和其构成实质相似的作品且无合理使用等免责事由的，是应当认定构成侵权行为啊。千叶珠宝被曝跑路，近日呢，北京连锁金店千叶珠宝被曝光。

拖欠员工工资、管理层失联等问题。因为呢，前员工说自己今年五到八月份在职期间仅收到五月份的工资，至今啊工资仍然没有发放。多名员工已申请劳动仲裁，另有呢加盟商、供应商等向其他打听公司的一个情况啊。目前呢，千叶珠宝自营电商业务基本上停摆了，部分的平台商品已经是全部的下架，但是呢，北京多家加盟门店仍然是正常的营业。记者也是多次联系千叶珠宝，电话无人接听，采访邮件未获回复。网传老板跑路到国外，目前暂时没有可靠性证据来证实啊。哎，说到这店铺倒闭，吃亏的总是员工啊。从财务数据上看，公司呢确实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截至今年的六月底，千叶珠宝账面信息现金呢仅有93万，但是短期借款仍然达到数亿元。

好，再说说这个事儿哈，哎，被网友们称作是昙花一现的人人影视回归十天之后再次的下架了。目前呢，这个人人影视 APP 在回归大约十天之后，已经无法通过苹果商店和多家安卓应用商店搜索到了。已经安装的用户仍然是可以打开应用，但是呢，内容分类啊，从之前的有电影、有美剧、英剧，还有韩剧，调整为电影和剧集两类啊。

0: 等啊。
1: 的确啊，说到双休这样的一个话题，包括双休和购物联系起来的话，有人说这打工人需要更多的双休企业啊。

哎，咱来说说这个上周哈、啊，上周其实最热闹的一天就是，哎，这个各大手机新品发布的集中发布的这天，特别是苹果的折叠屏手机的这个事儿啊。北京时间9月10号的凌晨，苹果正式的首发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引发市场的热议。三星美国官方呢，在苹果发布的进行的时候，更新了多条帖子啊，被一再嘲讽啊，这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帖文呢显示啊 ，so far so same， 就是不过如此哈、啊，都见过。还有呢说等你们热完，我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做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来说个年代剧叫《云雀叫天路》，霸气开播，全是反骨少年的戏梦征途哦，这个是梨园类型的，就是演戏曲类型的。
0: 你别说啊，这名字确实是让我觉得很霸气啊。我们来说说主演方面啊，张一山、杨立新、曹磊以及谭卓领衔主演。除此之外呢，邢敏山还有刘威，杨新明以及周航，还有张金来，也就是六小龄童老师啊等特别出演。
1: 真是，
0: 这是属于年代梨园大剧。那这部戏呢，将会在9月14号，就是今天，是在湖南卫视以及芒果 TV 播出。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官方呢同步发布了定档预告以及定档群像海报以及一组单人海报，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1: 说说吧，这云雀叫天路是围绕主角叫孟金福，就是张一山饰演这个角色，从底层的学徒一路成长为名角的人生蜕变过程，以连人的成长和抉择映照了时代浪潮之下戏曲行业的传承和变迁，诠释了梨园艺人这个在梨园中坚守初心追寻艺术理想的不屈信念的故事。就是学戏嘛，都说这个特别辛苦，
0: 对，
1: 打小得做科什么的，
0: 是你一定要非常的热爱，然后把兴趣这样一直去坚持下去，并且希望能够传承下去啊！
1: 真是。
0: 那在这部戏当中呢，也是巧妙将视角呢聚焦于市井烟火和人间百态，一个普通人的逐梦历程，折射了行业生态和时代变迁。那么整体呢，每个人的角色都是属于那种鲜活立体的，
1: 真好。
0: 同时呢，该剧还以不认命、不服输。

0: 之类的，就是老片子还会继续上线。
1: 是，一般这些老片子它不会说占用太多的档期，可能它会选择比如说限时重映。
0: 哎，对，
1: 比如一到周末啦，或者说是特定的节日啊，你像提出来像情人节重温泰坦尼克号，对吧？然后包括可能为了就是让大家会觉得精简一下这个时间嘛，会出现什么导演的剪辑版呀、以及独家重映等等，就是未来会有这样的机会。
0: 当年那个泰坦尼克号有人说就重新看了七八遍，好嘛，这你说这多喜欢了。
1: 因为在那个年代就是大家的这种精神文化世界，就是算是补充啊供给也好，它没有那么的

是躺着休闲聊天也好，都是非常的轻松自在的。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的我们滨海新区旅游的地方。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

0: 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八月八日天气晴，
3: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4: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3: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4: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5: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呢。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非常火爆的很难预约的地方——天津中江风车大道。这是一个有海景加风车加落日，非常美的、非常震撼的，最近才开放的一个地方。那9月12号位于东江总保区的风车大道呢，这个接驳中心站也是迎来了试运行的首个周末，那单日的客流呢已经突破了2000人次。运营方提醒大家，现场不接受无预约的进入，所以如果您不想跑空，提前进行预约，错峰前往。那如果大家想要去的话呢，这个地方是在天津东江综保区的新港9号路风车大道，也可以在指定的区域预约打卡。这条通向大海的沿海公路，因为风车加海景的独特景观呢，也是成为了最近很多游客向往的网红打卡地。它具体的地址是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东江综合保税区的新港9号路。如果大家不想跑空，提前一定要进行预约，可以在公众号天津旅游巴士上进行预约，然后呢凭预约码核验入园。那刚刚呢，我也是去给大家提前进行这个预约的顺序提醒吧，然后点进去之后看了一下，最近的风车大道真的不太好预约呀，就是每次预约都是显示已经约满了。刚刚也看了一下这个公众号，那天津旅游巴士的公众号，它是每天晚上的20点可以预约未来7天的这个地方，所以如果大家比如说想要去的话呢，提前7天就要进行预约了。

风车大道临近东江亲海公园，它的全长呢大概是5公里，绵延的风力发电机和渤海湾海岸线相映，尤其是日落时分氛围感拉满，也是成为了我们滨海新区新进的文旅打卡点儿。

如果大家想要前往的话呢，记得一定要记得啊，这个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提前在公众号天津旅游巴士上进行预约。那目前呢，它这个景点是免费的，但是呢，如果大家预约成功，你会发现你开车进去的话，这个车呢是需要收停车费的。

哎，我们在周一提醒大家哈，如果大家比如说这个周六日想要去的话呢，就要提前，像今天晚上可能就要约一约，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未来几天可以抢到票的机会。希望大家预约顺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听歌，稍后继续和大家再来聊一聊其他地方的旅游方面的消息。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秋风起，天高云淡，正是槟城最美的时节，大家也可以去外滩逛一逛。海河在这里拐了一道温柔的弯，把城市的喧嚣轻轻地揽入怀中，又把

刻意的雕琢，只有生活本来的样子。外滩呢是槟城的城市客厅，是海河入海前的深情回望，它又是槟城的名片，是呼吸，是灵魂，是这座现代化新城望向世界最深邃的目光。没有外滩的话呢，槟城就会少了一扇窗，如果没有外滩，那海河就缺失了一个岸。槟城不能没有外滩，外滩之于滨海，像眼睛，像客厅，像心脏，它让高楼不冷，让海河不孤，让来客一眼爱上槟城。读懂槟城，不必去翻阅厚重的史书，到外滩走一走，看河水东流，看秋色染遍两岸，看游船穿梭，看高楼大厦，看文化遗存，你自然就懂了，槟城的从容、开阔、温情都藏在这一河秋色里。

0: 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要转向贵州。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贵阳小七孔。
1: 今天呢，给大家出一期小七孔的最完整的游玩攻略，来贵州旅游的时候肯定是用得到的。我现在呢就在小七孔的西门，咱们今天的攻略呢是从西门进去，东门出来，全程不走回头路。首先第一站呢就是到西门的检票口，建议呢大家直接在网上预约门票和车票。如果大家有特殊证件呢，就来到西门的游客服务中心，来这个地方对面这里换票就行。换票之后直接刷身份证就进景区了。小七孔景区呢是可以提供包车服务的，然后这边呢有包车的价格，这个就是 VIP 的价格。
2: 关车解锁。
1: 小七孔这边呢超高1.2米就得买观光车，黄果树呢是超高1.4米才需要买，西江苗寨呢也是1.2米。如果这边呢你有特殊证件的，就是符合免票或者半票的，那么免的是门票，观光车是不免的。超过1.2米或者1.4米，不管你是多少岁都得买。这里边的大巴车呢有些是贵州本土的，像这个车就是贵州黔南的，后面那个车

0: 没有什么顾忌。
1: 作案得手后，嫌疑人又去哪儿了呢？民警聚集康乐南苑小区进行视频侦查，结果发现嫌疑人贴着墙根走进一个巷子后又消失了。
0: 这个居民区呢是四通八达的，全部是这种田式房子，每个都是入口，没有围墙之类的。嫌疑人进去以后就一直没有出来，我们一度怀疑他可能是在这个地方住着呢，继续对这个居民区这个大的路口视频侦查。
1: 监控画面上始终看不到嫌疑人的影像，他去哪里了呢？
2: 我们在周围反复的观看监控，没找到他。然后通过我们长时间的个追踪监控，在其他另外一个区域发现了一辆类似于嫌疑人的踪迹，但是这个人呢又骑了一辆电动车，那我们就比较困惑。当时
0: 我们就怀疑这个电动车会不会有可能是嫌疑人骑着电动车来的，因为那个时间段基本上就没有行人和车了。
3: 在1:08的时候，他经过了车上眺望桥下，发现该男子的衣着与作案时的衣着特别相似，所以我们判定与嫌疑人为同一人。
0: 那个电动车是个全绿色的电动车，带着挡风，特征比较明显。结合嫌疑人的行走路线，基本上是穿梭于这种居民小区，还有这种村庄，我们感觉他对我们当地是比较熟悉的。
1: 民警依托监控一路追踪，1月2日凌晨1:19，这名男子驾驶浅绿色电动车驶往龙渠技校对面一条巷子后，再次消失了。
0: 进入巷子以后，视频追踪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追踪了。然后呢，我们就实地到巷子里面看一下情况，发现全是一些租赁客户，人员成分比较复杂，就我们不能轻易的打草惊蛇，我们采用了秘密的个老办法，开始一车找人，但是最后也没有找到这个电动车。
1: 难道这里就是嫌疑人的落脚点吗？就在民警纳闷的时候，26分钟后，凌晨1:45，一名男子从这条巷子口走了出来。
3: 这个男子穿过了马路，到了马路的西侧，去了一家足浴店。从足浴店的监控查到，这个男子当时身着的黑色上衣，没有戴帽子，但是他脚是穿了一双带白边的黑色的运动鞋。这个穿着和我们之前追踪的这个嫌疑人的穿着有一定的区别。
2: 发现这个足浴店以后，我们就立马到这个足浴店进行了一个秘密的侦查。
3: 他进入之后，由于大厅有正脸的视频，我们就认出了该名男子是我们的老熟人李某文。
4: 从2017年开始跟李某文打交道，之后2021年和2023年分别被我们打击处理，都是盗窃车内财物。
5: 前几次被他抓捕以后，他对他自己的盗窃的犯罪是拒不承认，所以我们就对他做到一个抓贼抓赃的抓捕过程。
1: 抓捕容易，取证却并不容易，尤其是面对李某文这样的老对手。
3: 李某文是我市的北城办的一个居民，他住宿生不在这个龙渠技校对面这个巷子这片。
0: 李某文平时出入骑的电动车，包括他妻子骑的电动车，都不是浅绿色的。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怀疑，一个浅绿色电动车到底是谁的，是不是李某文的。
4: 我们多次前往李某文家附近秘密侦查，但是多次侦查都没有发现这辆浅绿色的电动车，
2: 我们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
1: 就在侦查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过程中，2025年1月29日大年初一，车内财物被盗案件再次发生。
6: 2025年1月28号，我从南华城然后开车回那个静安小区，然后没有锁车门就回家了。1月29日晚上11点多，请朋友们喝酒，然后去车里拿酒的时候，发现两箱酒，还有一条烟，扶手箱里的现金6000多块钱也都不在了。
3: 这起案子中心现场的监控条件不是特别好，我们侦查人员扩大范围对周边监控进行调取时，就发现了有一名可疑男子。这名男子他的着装也是黑色上衣，戴着黑色鸭舌帽，浅色的运动鞋。
1: 大约在20分钟前，凌晨2:10，一辆电动车进入了可疑男子之前出现的巷子里。
4: 静安小区这个地段在凌晨2:30左右这个时间段光线特别暗。

0: 这辆电动车没有开灯，正常情况下，如果这个电动车的车主是在静安小住的话，那么他应该直接把电动车驶入这个巷子，而不是说在东南角停一会儿，走路出来完了再骑着电动车驶入这个巷子里面。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他应该不是在这里居住，
1: 并且我们还发现这名男子消失的地方没多长时间也会出现一辆浅绿色的骑电动车男子。
0: 电动车消失以后，这个步行的这个男子就出现了，有两三次都是这样。我们在对静安小区出现的这辆可疑电动车倒追的时候，发现凌晨一点半左右，在汤王头村同样出现了浅绿色带挡风被的电动车。这个人在汤王头村有这个拉车门的行为，这个人的衣着特征与静安小区出现的可疑人员高度一致。监控中我们发现静安小区出现的这辆可疑的电动车和汤王头村里这辆电动车应该是同一辆车。
2: 通过他这样左右来回的溜达，可以明确他就是本地切割人也作案，因为外地人一流窜作案的话，作案完案以后他不会留达这么长时间，对地形呢他不熟悉，所以说我们这个准确的把侦查方向明确在本地盗窃前科人也身上。
3: 嫌疑人不开车灯，在黑夜里穿行小路一路逃窜，妄图通过不断隐身蒙混过关。民警紧紧抓住鸭舌帽、深色上衣和浅绿

0: 帅男子，他最后也是到了龙菊村技校对面，他也是消失在了技校对面的一个巷子里面。1月28日和1月2日这两个案件都有一名骑电动车男子出现，而且他们的消失地点都在这个龙菊村技校对面的巷子里。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嫌疑人的居住地，或者是他存放赃物的一个地方？
1: 侦查员推测，5月5日这起案件，嫌疑人作案后很有可能还会在龙菊村技校对面的巷子附近出现。
0: 果然发现，在龙菊技校附近的监控里，5月6日他两次路过一个监控的时候，嫌疑人的双腿是呈岔开的一个姿势，他的电动车前面应该是放置了有一些东西，
2: 但是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指向他。那么1月28日是除夕，他可能是要回家，他家并不是住在龙菊村，而是住在市区老城区。顺着这个思路呢，我们就继续追查监控，发现在中午这个绿色的电动车又出现了。
1: 监控画面显示，1月28日中午12:54，嫌疑人骑着浅绿色电动车，经建设路、神农路一路向北，朝他家的方向驶去。民警发现电动车的挡风被下面隐藏着类似箱子的物品，民警推测嫌疑人在转移赃物。但是嫌疑人钻进古城路市北街车碾巷附近后，再一次消失了。
2: 我们就以前科人员李某文的家为中心点，调查周边的监控，然后在嫌疑人电动车消失的十几分钟以后，我们发现这个李某文手里抱着一个白酒的箱子，往他家方向走，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电动车就是他骑的。
1: 3个多月以来，专案组的民警们全部陷在了拉车门系列盗窃案中。李某文和这辆浅绿色电动车是否有关联，是民警们亟待解决的难题。无巧不成书，三中队民警张向周的一次偶遇，成了这场博弈中最有分量的筹码。
2: 2025年5月6日，我和同事在看守所提审，工作结束以后回单位，结果就在十字路口偶遇了这个李某文骑着这个绿色的电动车，对他当天活动轨迹进行追查，就发现他骑着一个浅绿色电动车，清晰的抓拍画面，这个车辆的特征和我们发现的作案车辆特征高度一致，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就确定骑电动车作案的就应该就是李某文。
3: 这样呢，和咱们5月5号上午发生的这起，咱们就关联在一块儿，这样可以充分的有了并案侦查的依据。
1: 至此，三起案件彻底并案，专案组确定拉车门系列盗窃案的嫌疑人就是李某文。

0: 不交代拽的过程，我们也要想办法用证据证明他的犯罪事实。
1: 5月6号的时候，结果发现他在骑电动车是回家呢，往他家方向的走，还是消失在离他家不远处的那个小巷子里边。但是当天出现在小巷子里边，他骑的是另外一个电动车。那么我们就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在他骑电动车消失的那个地方换过车辆？
2: 这辆浅绿色电动车与市北街车碾巷一定存在什么关联？专案组连夜组织警力彻查车碾巷附近的所有巷子，寻找这辆浅绿色的电动车。
1: 结果就在车碾巷一个小胡同里边一个偏僻角落，发现有一辆电动车用车衣罩着。我们打开车衣以后，发现里面罩着的就是这辆绿色电动车，
3: 明显是一个被人藏匿起来的感觉，因为那个地方并不是固定停车场，不太像是一个正常的住家户的人在那儿停放车辆的一个状态。在车的前面的储物箱里边还找到了白色的线手套、手钳，类似于开锁的作案的工具的一些东西。
2: 这是一场证据之战，只有人赃并获才能打消嫌疑人李某文的幻想。为了让李某文主动交代犯罪事实，专案组特意邀请法制部门的民警共同参与案件侦办。
0: 因为犯罪嫌疑人是一个勤科人员，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我们当初也对这个人进行了研判，如果说是草率的把他抓获归案以后，这个嫌疑人肯定不会交代啊，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采取多种手段，全方位的收集证据，最好是把他现场上抓获以后顺利的把他进行诉讼呀。
3: 通过后面几次案发的情况呢，李某文在每次作案之后都会到龙渠技校对面的巷子他那个密切关系人那边去一趟。掌握了这个特点之后，我们就决定在他这个密切关系人那边进行伏击抓捕。
2: 2025年5月20日凌晨4点半，经过6个多小时的蹲守，民警在龙渠技校对面的巷子附近再次发现外出回来的嫌疑人李某文。
4: 不要动就停啊，不要动就停，找到他先。
3: 当时我们仔细看了一下李某文，他扔在地上除了有1000块钱现金之外，还有一盒香烟，有手电筒、帽子，那个帽子就是之前他作案时穿戴过的一些帽子。
5: 从1月2日到5月20日这100多天内，侦查员一直都憋得一股劲儿，因为这个李某文实在是太嚣张了。
6: 抓捕过程很顺利，现场呢也查扣了作案工具，以及当时他这个已经有作案得手的赃款，仍然并获。
2: 警方在李某文密切关系人的家中搜出了大量烟酒等赃物，落网后李某文在证据面前无力再做任何抵赖和隐瞒，供认了所有犯罪事实。
3: 当李某文能承认他的犯罪事实，如实供述的时候，我们100多天的举证工作都是值得的。
6: 我们侦查人得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遇到一些难啃的案件，我们不能气馁，要不断的去收集、固定一些证据，从中更多的发现嫌疑人的蛛丝马迹，通过我们专业的知识来打击他们的这个犯罪的手段。
0: 但是也提醒我们的市民，要加强自身的防范。把车停好以后要认真的检查一下，尽量不要在车内放着这个贵重的财物呀、现金等，就是下车之后也要检查车门是否软锁好，防止车内的财物被盗。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取得互动。你也可以就节目当中的话题留言，小编会为您做出及时解答。
1: 节目最后，主播吴佳、方维，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再见。

0: 过去我们有什么吃什么，
1: 少啊，吃不饱。
0: 后来我们有多少点多少，
1: 多啊，吃不了。
0: 现在我们应该吃多少点多少，
1: 不多不少，刚刚好。
0: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光盘行动，让我们一起加入。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at 6 PM，
0: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3: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2: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3: 100.1。
4: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5: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4: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5: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6: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7: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8: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7: 这就叫气场。
8: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7: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8: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9: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挂的。
10: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1: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2: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11: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2: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18点报时过后，我们再次提示您来关注一下天气还有即时的路况。
1: 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是23度，多云的天气。今天晚上的最低温度18度，明天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
0: 好，关注完了天气，再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高速公路方面，截至目前，因为车辆交通事故，荣乌高速去往北京方向新口

0: 收费站出口匝道现场占用一条车道。因处理车辆交通事故，荣乌高速去往北京方向新口收费站出口匝道现在临时断交。因为高速路段养护施工，荣乌高速是往荣城方向717公里处车辆通行缓慢，有压车。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现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2和7。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

预报中心2026年9月14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5至1.0米，表层海水温度23.8至26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4米，表层海水温度24.5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5.6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4.3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5点14分，潮高420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11点45分，潮高147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17点13分，潮高411厘米。

0: 100.1晚高峰，接下来跟各位说一说可食用课本儿。
1: 哎，怎么回事？能吃吗？能吃。
0: 你猜，你猜。
1: 对，
0: 就是我问你，你家的这个孩子上学的时候，他那个课本能吃吗？
1: 课本呢肯定不能吃，但是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得把这个课本里的东西你得吃透
0: 啊，
1: 对吧？
0: 对，
1: 你得
0: 活比喻，
1: 哎，活学活用，得把它吃透它，把里边的知识吃掉啊。
0: 但是孩子没有说把课本给吃了，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可食用的课本，它真能吃。
1: 哎，
0: 刚刚开学，据媒体报道，一款名为“可食用课本”的糯米纸零食在全国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了。
1: 嗯，
0: 就是他们外观酷似语文、数学、英语的课本。
1: 嗯，
0: 拆开包装，里面印着课本目录和课文的插图的糯米纸。
1: 哎，还挺像哈。
0: 部分套装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商家打出吃掉知识，把作业吃掉等等相似的宣传口号。那么售价呢，从几毛钱到40元不等。在电商平台我们看到这个可食用的课本销量可观啊。
1: 嗯，
0: 有商家就表示了，有很多顾客回购，但是当记者询问产品合格证的时候，这个客服却是闭口不谈。
1: 你看，但凡要闭口不谈，那可能就有点问题啊。对，是的，这不是一款普通的网红零食啊，它是精准踩中了中小学生的两个心理按钮，就是第一个就是对作业的抵触，包括对这个玩梗的社交的需求。就是当一款零食把消灭作业当做核心卖点，它传递的就不只是那个甜味儿了啊。
0: 对，
1: 你想，它是吃进嘴里不只是糯米纸啊，这类可食用课本以糯米纸为主要原料，里边还有糖、糖浆、色素、甜味剂啊做成的。那市场监管总局呢，监测发现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节不达标，个别产品甚至是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你想那肯定是有问题啊。
0: 对啊，我们都知道普通纸张印刷是用什么呀？工业油墨。
1: 嗯，
0: 而食品印刷呢，必须使用食品级可用的可食用的油墨，那这二者标准差异是巨大的。
1: 对，
0: 小作坊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工业油墨，所以它也存在重金属超

0: 标的问题，这是小孩这个肝肾功能损伤的一个潜在的因素啊。
1: 哎，你看，这是食品方面的问题，对吧？吃方面的问题。其实呢，对于这个产品它的走红啊，很多的家长，包括很多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也指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说你食品安全问题可以通过下架、处罚来解决，对吧？
0: 对。
1: 但是呢，等于是他把一种隐性的价值观也喂给了孩子。你看，因为专家就说了，课本和作业本它承载的是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该娱乐化的玩梗，而且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对吧？
0: 嗯，
1: 那这句话真的就点中了要害。你看，吃掉作业这个概念潜台词是什么呢？作业是需要被消灭掉的敌人吗？啊，课本是可以被吃掉的负担吗？对吗？
0: 嗯，
1: 你吃掉了就轻松了，就解压了吗？哎，这些都是要打个问号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商品评论区里边，很多买家购买的初衷就是当做新奇的小物件，对吧？哄哄自己家的孩子。
0: 嗯，
1: 短视频平台上呢，博主也是一边测评一边说，今儿我们就吃一个给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啊，今儿我们把数学作业给吃掉，讨厌它吃掉。
0: 你看，就是这种叙事，它在不断强化一个信号是什么呀？
1: 嗯，
0: 学习是令人讨厌的，
1: 嗯，
0: 作业是需要被消灭的，
1: 对，
0: 对吧？
1: 是，
0: 你商家把吃掉作业包装成这个解压方式，你看似是玩笑，实则是给孩子传递一种消极的暗示。
1: 嗯，
0: 有的评论就一针见血的就指出，当孩子把吃掉作业当作情绪的出口，实际上是什么？在强化孩子对学习的一个对抗的心理。
1: 对，有时候啊，你像这些个零食啊，小的东西啊，确实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影响的。
0: 嗯，
1: 我说个题外话，刚才你看，刚才提到一个学习的心理的对抗，对吧？
0: 对呀。
1: 你看小朋友他的个玩具也好，他的东西啊，我们家的孩子刚刚开始上一年级，那前一阵就特别流行玩那个捏捏乐嘛，
0: 哦，
1: 啊，各种造型当然也非常可爱，有那种卡通型的，里面有那种实物型的，在一个容器里边捏捏捏。
0: 嗯，
1: 你知道有一天他突然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还挺可笑的，
0: 嗯，
1: 又可笑又会让人觉得深思。
0: 什么呢？
1: 就是这个捏捏乐啊，捏上去真解压。
0: 哦，
1: 哎，我在想你这么点个小孩
0: 哪有那么大压力呀？
1: 对，是的，
0: 啊，
1: 我在想哪儿来那么大压力，而且说的话就有模有样。哎呀，这个东西捏的真解压，真好玩，真解压。
0: 你看，
1: 嗯，
0: 你这个商家就抓住了一个什么解压的生意经。
1: 对，
0: 你别以为大人知道这个需要释放压力去解压，孩子也知道啊。
1: 嗯，是啊。
0: 但是这样的一个解压的生意经，它正在消费孩子厌学的情绪。
1: 是，
0: 就是这类零食的走红呢，它并非偶然，它是情绪消费在校园场景当中的一个最新的变种。就是学习压力，我们不否认它确实存在，
1: 是的，
0: 对吧？繁重的作业，无休止的习题，是不少中小学生日常最大的压力来源。那么商家就精准抓住了这种情绪，把写作业的烦躁，它就转化成为一种什么可供消费的情绪出口。
1: 嗯，
0: 我看到有一位家长啊，就是在评论区，就是他的一句话，他的一个质疑，就是很朴素，但是也很扎心。这位家长说，就算孩子可以把印有课本图案的零食吃掉，第二天他依旧要面对真实的课业。真的课本不能吃掉，难道就撕掉了吗？
1: 当然不行。
0: 对啊，他说这根本不可能有解压这件事儿。
1: 哎，是的，所以说你看这件事情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追问，就是为什么说吃掉作业这个概念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呢？是因为它触碰到了一个真实的社会焦虑。就孩子们，尤其是高年级的孩子们，确实学习紧张，学业负担重，他可能有学业上的一些压力，确实也是需要有情绪上的出口。
0: 嗯，
1: 就是当一款零食能够凭借吃掉作业这四个字在校园里边走红，就说明什么？说明学业压力已经大到了一个让孩子都需要借助吃掉课本的这个仪式感来宣泄的程度了，对吧？
0: 嗯。
1: 但是解压的出口不该说是用一条工业油墨印刷的糯米纸来进行宣泄，你真正的解压不是说教孩子来逃避，而是引导孩子你建立直面压力的健康的心态。
0: 对，
1: 嗯。
0: 所以呢，食品有食品的底线，课本有课本的尊严。一款零食把吃掉作业当作卖点，它赚的是流量，消费的是孩子的焦虑，传递的是什么呀？是一种学习是可以被消灭的这样一个错误的信号。那么

今天孩子撕开一包糯米纸做的夹克板，明天面对真课本的时候，心里那根对抗的弦，他会不会绷得更紧呢？所以，监管要跑在网红零食前面，但比监管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的学业压力有一个真正的健康出口。

0: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8:23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1晚高峰为您播出的全部内容了。稍后的时间呢，将为您播出的是专题心理卫生小课堂。我是陈峰，
1: 我是吴佳，
0: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7:00，1001晚高峰，我们再见，
1: 再见。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想告诉您，孩子厌学不是不听话，别再盲目指责了。其实孩子厌学根本不是故意跟家长对着干不听话，这只是他们成长里发出的心理信号，背后全是压力、挫败感和说不出来的情绪困扰。很多孩子一提学习就烦躁，要么逃避，要么拖延，不是他们不想学好，是心里攒了太多无力感，实在撑不下去了。家长千万别一看到孩子厌学就指责逼他学习，这样只会让孩子更抵触，把学习和痛苦牢牢绑在一起。咱们最该做的是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慢慢解决问题。先别盯着成绩不放，静下心听听孩子的心里话，问问他是觉得课程太难怕考不好，还是和同学老师相处的不顺心。让孩子知道累了就说出来，犯错也没关系，家永远是他的依靠。同时帮孩子把学习目标拆小，从能轻松完成的小事做起，让他慢慢体会成就感，找回自信。还要保证孩子睡够觉，多运动，别让焦虑压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

0: 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基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

0: 进行专项整治。
1: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0: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4: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5: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6: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

0: 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

0: 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3: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5: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7: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6: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8: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6: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4: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3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

0: 与爱尔兰统一。
1: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0: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3: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2: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4: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亭丰代言。
3: 中秋前采购。

0: 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3: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2: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4: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2: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4: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3: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2: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4: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2: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3: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5: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6: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前篇爱妇断姻缘，小姐偷偷给送钱，怎知惹来塌天祸，赶赴法场申诉冤。一首打油诗，引出中国戏曲故事《血手印》。这个《血手印》呢，是粤剧的经典剧目，早在宋元南戏就有《林昭德三赋新》这部剧了。后来到了1956年，由傅俊先生又改编作《王千金继父》，成为粤剧的经典。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大宋朝，在开封府，本地有这么一家大户人家，这家人家姓王，老爷叫王春，特别的有钱，好嘛，绰号王半城。这老王家本来家里一儿一女，结果呀，后来儿子病故身亡，就剩下个女儿在身边。王千金那真是千金小姐啊，从小到大锦衣玉食。这王千金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和别人家定下婚配。对面那人家也是个大户人家，姓林，老林家，家中也有钱。

啊，这老林家呢生了个儿子叫林昭德，两家关系不错，一看都差不多啊，年龄相仿，就给二人定了亲。林昭德长大以后迎娶王千金，哎，这就定下了。在古代啊，这种订婚特别常见啊，娃娃亲，这本来挺好。转眼二人渐渐长大，但有句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老林家呀，突然之间遭了场大灾，先是老林家的当家人林员外得了场重病去世，结果家中又遭了场大火，从此之后这林家是家道中落呀。后来林老员外一命呜呼，家中就剩下林昭德以及他的母亲，二人相依为命，从前的啊富贵日子一下跌落谷底，这要一般人都受不了啊，准得发精神病。你看以前在城中那多有钱呢，现在一下子变穷光蛋了，这身份落差太大呀，好多人都会受不了。但是林昭德没有，哎，小伙子从小饱读诗书，特别勤奋，每日上山挑水砍柴来养活母亲。那有的就问了，这不是还有未来的老岳父吗？啊，王半成、王春他们家有钱，怎么不接济接济呀？各位啊，那有句话说得好，危难之中见人心呐。现在这王春一看老林家不行了，混成这德行了，他早就反悔了，天天在屋直转，哎呀，这老林家这现在混成这德行还要娶我女儿，做梦。他早就想着悔婚，但是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好的借口，也不知道怎么说。结果这一天在屋里待得太闹心了，现在外边春光明媚，景色宜人，这开封西城的富豪王春在屋待不住了，出去溜达溜达吧，就带着个下人骑着马出来游春。到外边一看，呵，确实啊，春意盎然，小风一吹特别美。下人这边呢，哎，牵着马，俩人往前走着，一直走到天汉桥，站到这儿，这王春停马观景，正看得出神呢，突然间就听背后有人小声地说，哎，你瞧啊，女婿沿街卖水，这岳父骑马游春，嘿，哎呀，这真是天不均地不平，半天下雨半天晴啊。后边有人议论，哎，这人说完话后呢，旁边有人又说了，小点声，别让王半成听见，这有什么呀，有道是人都是势利眼，老林家不行了，人家有想法也正常。这后边的人窃窃私语，这话呀，这可就让这王半成听见了。他一扭头，这些人全都不说话了，啊，站在这儿，假装看景。这王春就在人群里寻找，结果一眼就看见一个衣衫破烂的卖水郎挑着担子下桥而去。这王春仔细看，认出来了，挑水这卖水郎不是旁人，正是未过门的女婿林昭德。哎呀，这怎么在这儿碰见他了？怪不得这群百姓议论呢，啊，这王春不仅

紧皱眉峰啊，他心中暗想：这该死的女婿啊，你这会儿你出来卖什么水呢？让别人看见，在这说我闲话。你瞧瞧你这穷酸样啊，你还挑着担子卖水，你多让我丢脸呢，让我难堪。不行，我得借着这油子，我要悔婚。想到这儿，他突然调转马头，奔着林昭德就去了，在后边喊呢：贤婿，贤婿，等等。王春正挑着水往前走，忽然见后边有人叫，赶忙站住脚步，回头观瞧。这时节王春打马来到切近，林昭德一看是自己的老岳父，赶忙放下这挑子，

阵冷笑，随即就对这林昭德说：“先婿呀、啊，是这样，这不自打你家出了事儿之后，我就一直没和你母亲见面啊。我本想去你家看看，带上几万两银子，结果我忙，这事儿就忘了。今天赶巧碰上你，这样，我找你母亲有点事，让你母亲明日来我家中一趟，记住了吗？”林昭德一听，赶忙

急急忙忙赶回家中。到家之后，见了母亲，就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母亲大人呐、老岳父明日让你去他家中一趟。我看岳父满脸笑容啊，对我态度特别好，肯定岳父是要接济咱们家。听到这话，母亲是长叹一声啊。哎，孩儿啊，你年轻，哪知道人心险恶呀。啊，母亲，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林德昭完全不明白。这时林母擦了擦眼泪，对林昭德说：儿啊，你岳父何等的势力呀、啊去年你父病死，接着又遭一场大火，他看我家穷了，从此就没有往来。你想想，他来过咱们家吗？别说他来，他都没有派人过来看一眼呢。孩儿，如今现在他让娘过去，没安好心的。说完这话，娘俩都不吱声了，啊，心中都各有所想。咱们书说简短，等到第二天，林母拄着拐棍来到王家。到王家一看，高大的门楼，门前一对石狮子，特别的威武。门前的下人一看，来个臭要饭的老太太，赶忙就轰：哎，去去去去去，一边去，干嘛呢这样啊，一大早的，丧不丧挺啊。这看门人把老太太当作要饭花子了。结果老太太赶忙说：啊，误会了，我是王员外的亲家，他让我来的，你进去通禀，就说林母来了。哦，哎呀，这老太太怎么这个打扮呢？那你等会儿，我进去。你看这下人都是势利眼呐、看穿的破衣喽嗖的，都不正眼看你。结果等了半天，这下人出来，表情也没什么变化啊，也没有太殷勤，这就把老太太领进了屋中。等来到客厅，王春这时早在里边等着了，一看亲家母来了，立刻笑脸相迎：哎呀，夫人快请坐请坐，来人呐，看茶。这下人紧忙啊，端上茶来。随后王春就开始假模假式的嘘寒问暖：哎呀，怎么样啊，啊，我听说家里着了，什么也不剩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可别怪我啊，我太忙了，没空去。这样吧，来人呐。说着他一挥手，就见一个下人端着一盘银子上来。林母看在眼中，心中暗想：莫非是误会这亲家啦？啊，难道是真要好心接济我们？结果刚想到这儿，下人把这盘银子放在了桌上。随后王春用手一指这银子，对林母说：老嫂子呀，这个恕我冒昧啊，你看现在咱们两家呀，贫富不相称，和当初呢已经大大不同了。当初咱们两家旗鼓相当，门当户对，结果现在，哎呀，现在呢那就得另想办法了啊，咱们两家就不能定亲了，亲不到一块儿去了，怪只怪当初错定了亲事啊。这样，这儿有白银50两，老嫂子你别嫌少，请你拿这50两给令郎另娶个媳妇儿吧。说完这话，王春

袖中，拿出封退婚书来。哎呀，老嫂子，当初算是我错了，请嫂子在这退婚书上盖个印吧。只要一盖这手印，那这婚算是彻底退了。林母这时气急了，心想你这不是欺负人吗？啊，你太瞧不起人了。他气愤的抢过这退婚书啊，啪的一下就扔在地上，随后把一盆银子哗啦全都推翻，撒得满地呀。林母喘着粗气说，我林家人穷志不穷，不稀罕这几个臭钱，你要想赖婚休想。呀哈，老东西，你给脸不要脸。王春一听立刻翻脸了，他是恼羞成怒，立刻变得面目狰狞，随后他向着外边大喊一声，来呀，把他按住，给我盖印。这话喊完之后，外边早有人等着了，这就跑进来三四个下人，进屋之后上来就摁住林母。林母气得大喊呐，恶贼，这还有王法吗？你想，他个老太太能有这恶奴有劲儿吗？很快老太太就被按到。

0: 005240000005240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4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4400。

0: 卡已经借给他们好几次了，我现在每个月的小菜钱全靠这张卡了。
1: 是吗？社保卡也可以赚钱了是吗？真的还有这样的好事啊？我的身体还可以，社保卡也不是经常用的，哪天你带我也去赚点外快吧。
2: 就像一阵风一样，一传十，十传百，有关社保卡出租后可以赚外快，快速发点小财的消息在众多的中老年人间不胫而走。
0: 我还能骗你们吗？明天你们拿好自己的社保卡到我家来，我带你们去。
2: 抱着有福同享的念头，性格豪爽的张阿姨第二天上午便自告奋勇地带着几个老姐妹去那几个专门收集社保卡的外地人。不巧的是，当他们兴冲冲地来到小区的街心花园，却没有见到原本一直在此设点收卡的外地人。
0: 没关系，我有他们老板的手机号码，让我打个电话问一问。
2: 张阿姨掏出手机拨打了收卡老板的电话。那个老板在电话里告诉张阿姨，因为生意忙，人手少，他们现在一般是在人流量大的集贸市场和大型超市附近上班，当时就在那儿。随即张阿姨带着几个老姐妹向附近的一个超市赶去，在超市广场的入口处，他们见到了几个操着安徽口音，年龄大概是30岁左右的男女，他们面前竖着一块牌子，上面醒目的写着拉卡收药四个大字。一个自称宋老板的男子笑眯眯地对张阿姨说道，
1: 哎呀，谢谢你给我介绍生意啊，我不会忘记你的。
2: 接着他掉头对张阿姨身边的那几个老年妇女问道，
1: 你们是直接把药卖给我，还是将社保卡借给我呀？由我替你们去医院配药吗？
2: 如果社保卡借给我的话，我就按每次开药价格 55% 返还给你们现金。如果将社保卡长期租借给我，我就每个月付给你们400元的租借费，你们自己选择。
0: 我看你们身体都不错，又不经常到医院看病，还是把社保卡借给宋老板合算。我就是这样的，每个月可以从他那里稳稳领到一份工资。
2: 此时的张阿姨在无形之中扮演了一个翘边模子的角色。很快，那几个老年妇女纷纷拿出自己的社保卡借给宋老板，而宋老板则当场掏出现金交在他们手里，并且一一记下了他们的联系方式。
1: 各位阿姨，你们放心啊，我这个人绝对是做事讲信用。你们都年纪大了，难免会有一些头疼脑热的，一旦需要上医院看病，就随时到我这里拿卡。
2: 宋老板的一番花言巧语将这几个老年妇女哄得是眉开眼笑，想想自己的退休工资也只不过是1000多块钱，现在一下子每月有400元进账，这笔外快赚的实在是太划算了，他们个个心满意足地回家了。现在我们切换一下时空，再将视角从超市聚焦到某家三级甲等医院。某天，这家医院的门口像往常一样人流熙攘，上午7点不到，在门诊的挂号大厅里就有几个安徽籍男子在排队等挂号了。但与其他前来就诊的病人不同，他们一个人要分别挂几个号。据门诊大厅值班的保安说，他们都是老面孔了，到医院来的根本目的不是看病，而是手持一叠他人的社保卡和病历卡到医院来配药的专业户。他们租住在周围的居民新村内，由于他们没有干扰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保安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处理。挂好号以后，这些人便迅速分别到内科、外科、骨科等就诊。对医生谎称家中老人或者亲戚年老体弱，行动不便，委托他们前来医院代配药，然后拿着医生开的处方到药房领取药品以后，提着各类药品迅速离开医院。
1: 这些安徽人手里怎么有这么多人上海人的社保卡和病历卡啊？他们配的药品名目繁多，既有治疗高血压心脏病的，也有治疗关节炎冠心病的，显然不是自己服用，他们究竟是干什么呢？
2: 随着这些安徽人冒用他人社保卡到医院配药的频率越来越高，他们的举动引起了市医保监督部门和医院方面的关注。经过一番的明察暗访，上海市医保局的监管部门发现这些人存在着收卡配药贩药一条龙服务的可能，而且他们对上海的医保政策十分的熟悉，每次到医院配药，每张社保卡配药的金额从不超过1000元。因为根据医保规定，每张社保卡每次无论挂几个科室的号，总的配药金额不能超过1000元，一旦超过就属于违规，将被医保局的电脑系统自动锁定，被停止使用。因此虽然他们频繁地使用多张社保卡轮换到医院配药，但始终没有因超过医保局设置的预警线而被查处。尽管如此，医保局的监督部门根据种种异常迹象，认为这几个安徽人似乎有冒用他人医保卡诈骗国家医保资金的犯罪嫌疑，于是立刻将这一异常情况向警方通报，请求警方协同查处。

医保资金是一项公共基金，是广大参保人员的救命钱，绝对不能容忍不法分子觊觎。作为一条事关社会稳定的重大案件之线索，此案引起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的高度重视，他们随即介入调查。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侦查员们与形形色色的经济犯罪活动打交道，但是利用社保卡来诈骗医保资金的案子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如何确认犯罪嫌疑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他们的犯罪活动方式，是摆在侦查员们面前的一大难题。为了不打草惊蛇，侦查员决定先调取他们经常前去配药的那家医院门口和门诊大厅的监控录像，通过录像来查找和认定可疑人员。于是通过对2009年年底和2010年年初的监控录像反复查看与比对，侦查员们终于把那些频繁前来配药的安徽人一一锁定。由于暂时还不能确定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了有利于辨别和区分，侦查员就根据他们的外貌特征以及穿着打扮，特意给他们取了诸如眼睛、滑雪山、胖子、

公室的窄弄小巷，搞得眼花缭乱的时候，突然对面的一幢小楼里走出一个中年男子。哎，快看，那不是滑雪衫吗？一个侦查员悄悄地对同伴说道。大家定睛一看，果然是那个经常到医院配药的滑雪衫，于是立刻将其居住地的牌号暗记在心，为下一步的集中抓捕行动做准备。经过一个多月的缜密侦查，侦查员们彻底摸清了眼睛、滑雪衫、胖子、黄毛等嫌疑人的活动轨迹，集中收网的时机已然成熟。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决定在2010年2月1号将他们一网打尽。但是在制定抓捕行动方案的时候，侦查员们颇费脑筋。经过了解，眼镜、滑雪衫、胖子、黄毛等人均因贩卖药品有过被当地派出所多次请进去的经历，由于犯罪金额达不到量刑的标准，常让他们躲过一劫。如此一来，提高了他们的反侦查能力，使他们的胆量越来越大，经常对前来驱赶他们的医院保安叫嚣：派出所也管不了我们，你们都管什么闲事？气焰是非常的嚣张，如果不能抓他们一个现行，则很难对他们绳之以法。再者说，如果要抓现行的话，势必是在医院进行，但医院是人流量十分密集的公共场所，稍有不慎会引起人群的围拢和聚集，后果不堪设想。为此，经过反复的商计，侦查员决定利用医院密布的监控探头，先把眼睛、滑雪衫、胖子、黄毛等人牢牢盯住，之后再趁他们挂完号分别到各个科室开方配药的时候见机行事，一一拿下。实施抓捕的当天上午，侦查员在市医保监督检查所配合下兵分几路，一路在监控室负责查看监控画面，另外几路则分头蹲守在各个医疗科室和嫌疑人的居住地，对眼镜、滑雪衫、胖子、黄毛等人进行贴靠。十点整，根据指挥员的一声令下，各路侦查员同时行动，立刻对早已锁定的对象实施抓捕，然后迅速带离现场，行动非常的干净利索。在医院里看病就医的医生与病人对发生在身边的这场战斗始终是浑然不觉。这次抓捕行动一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人，现场缴获涉案社保卡130张，各类药品120多种，共计3200盒，价值17万多元。另外还有大量的医院门诊病人费用清单、医疗单位专用收据以及药品调配清单等。当侦查员将眼镜、滑雪衫、胖子、黄毛等人押进审讯室以后，才将他们的真实身份一一对上号。他们均来自安徽利辛县，分属5个家庭。让侦查员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属于家族式的作案团伙，彼此之间有的是父子，有的是夫妻，有的是兄弟。他们内部分工明确，采取一条龙的作业方式，即一部分人负责在大街小巷张贴，或者在居民信箱里塞进租借社保卡的小广告，一部分人负责到超市、住宅小区和老年人晨练的公园内设点收卡，还有一部分人则拿着租借来的社保卡到医院挂号就医，采取虚构病情、谎称为家里老人代配药等手法刷单骗取药品，最后再由专人负责将药品销往外地。根据他们交代，每个月平均要到医院配3到4万元的药品，扣除每张卡20%至30%的自费部分，可净赚10000多元。由于犯罪嫌疑人十分熟悉医保的监督管理制度，所以他们采取轮番使用医保卡控制每次配药金额等手法，使得每张医保卡的就诊次数和费用呈平稳状态，没有异常的短期井喷现象。其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隐秘性，不易被医保局的监督部门察觉。根据初步统计，自2008年1月以来，他们用近300张租借来的社保卡到一些医院轮番配药，已造成上海市医保资金损失近500万元。自从上海市2000年开始实施医保制度以后，医保基金一直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医疗费用以年均 10% 的增长速度，医保账户支出缺口甚大。为此，当时警方也提醒广大参保人员，尤其是老年人，不要贪图小便宜，把自己的社保卡租借给不法分子，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
3: 讲述都市生活。
4: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5: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6: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5: 这就叫气场。
6: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5: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6: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7: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8: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9: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0: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9: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0: 100.1。
1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全新一周又开始了，
1: 今天的天气也格外的好啊，因为晴天，微风，对吧？然后温度又非常的适宜，26-27左右啊，也就是说这一整天你都会觉得神清气爽。
0: 那是。
1: 然后呢，午后时光又特别适合出去走一走，散步，晒晒后背。
0: 对，最近这段日子确实提醒大家可以出去走走，因为天还没凉呢。
1: 对，
0: 正好这不冷不热的时候。
1: 是的，你看，无论是从商业角度来讲，包括咱们对于人体这种气温的一种感知吧，这个90月份啊，就有句老话说嘛，金九银十，它的确对于各个行业的发展也好，包括咱们自己的身体的机能也好，都特别好的两个月，特别关键的两个月。
0: 最开始金九银十说是卖房子的，后来发现

0: 各种那个什么消费行业、
1: 哎、对，
0: 包括这个咱们养生，
1: 嗯，
0: 都适合。
1: 是，就连之前咱们说到很多的国内外的一些杂志大刊嘛、
0: 嗯、
1: 很多的明星艺人为了登上这个封面，
0: 嗯，
1: 都不叫什么。
0: 哟，
1: 如果你登上这本杂志全年当中的九月份或者是十月份的杂志封面，
0: 嗯嗯，
1: 那才是验证了你在娱乐圈的咖位。
0: 哦，
1: 你在商就是商业代言方面的一些影响力，
0: 含金量高。
1: 哎，对、嗯、没错。哎，你还挺会总结，
0: 瞬间。所以这俩月就特别珍贵，
1: 嗯，
0: 甭管对于明星大咖还是咱普通人，是吧？
1: 对，
0: 哎，咱好好利用一下、啊、
1: 是的。但是对于我们节目来讲，我们不讲究金九银十，因为全年360多天啊、
0: 哎、
1: 我们必须每一天只要有我们节目的出现，我们肯定尽心给大家做好了。
0: 哎，对，所以你每天守候就行了、啊、
1: 嗯，
0: 哎，
1: 好，我们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里最低温度18度，晴好伴有微风。
0: 了解一下吧，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啊？资讯方面了解到，科学新发现，化了妆就能变美变年轻吗？心理学家可不这么想。
1: 天气渐凉，早晨起来想要爆发，
0: 嗯，
1: 8件事帮你赶跑起床气。
0: 年代大剧叫《云雀叫天路》，霸气开播，全是反骨少年戏梦征途。
1: 九月影院惊现重映旺季，影史神作扎堆来袭，观众确实买账。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0: 啊，或者我没有睡醒，
1: 嗯，
0: 那么起床气呢，很容易伤的是咱们全身。
1: 嗯，
0: 你看似只是你情绪上的一种小小的波动，
1: 啊，
0: 但事实上，如果你每天都有起床气，那时间长了肯定是伤身的啊。
1: 啊，
0: 那么从睡梦当中醒来到咱们完全清醒之间，它是有一段迷迷糊糊的过程的。
1: 没睡醒，
0: 哎，有人就说这就叫起床气。
1: 嗯，
0: 心理学上呢，反应叫做是睡眠惯性。
1: 嗯嗯嗯，
0: 睡眠惯性呢，会削弱判断力、记忆力、反应速度等等，甚至连开灯之类的事儿啊。可能你醒来之后都不会立即去做到。
1: 哎呦，还真是。
0: 所以呢，研究表明说，睡眠惯性通常要2到4个小时才能完全消失，而认知能力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1: 也就是起床之后2-4小时，我都是这种状态，迷迷糊糊的。
0: 那如果说早晨咱按现在啊，可能就是工作日啊，就孩子们上学时间，你7点起应该都算晚的了。
1: 那6点半，6点，
0: 哎，
1: 嗯，
0: 一般6点到6点半是很多成年人需要起床的时间了。
1: 嗯，
0: 那想象一下，你起床之后的1到2小时，
1: 嗯，
0: 是你忙碌的关键时刻。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你还属于2到4个小时之内，认知水平还没有恢复。那很误事儿的，
1: 哎，对，你就意义怔怔的状态，
0: 嗯，
1: 是脾气还不好，
0: 对，
1: 你这就到好多人通病，
0: 是的，比如有人就很容易丢三落四，
1: 嗯，
0: 对吧，忘这忘那，或者说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就很急躁，
1: 你剐蹭什么的，
0: 嗯，
1: 哎呦，这事儿就大了哈。那怎么办呢？咱们接下来跟大伙分享分享几件事可以赶跑你的起床气，有所缓解啊。首先第一个，睡前你吃点醋就有影响。醋酸能够中和导致人体疲劳紧张的乳酸，晚餐时呢吃点食醋，或洗完澡之后喝点果醋，有助于放松，帮助安眠。但是要记得睡前漱口刷牙，就是昨天晚上睡的时候你喝点醋，喝完醋之后第二天醒来之后你就没那么焦躁了，
0: 嗯，
1: 没那么疲惫了啊。
0: 是的，再有呢，床头放杯水，比如说呢睡前用保温杯装一杯热水放在床头，
1: 嗯，
0: 早上醒来之后再喝下去，能够刺激休息了一夜的胃肠开始动作，开始工作，那么人体呢也会变得清醒的。
1: 嗯，
0: 注意千万不要喝凉水，
1: 嗯，
0: 伤到自己的肠胃。
1: 对，好多人有那个喝蜂蜜水、喝柠檬水的习惯，啊，
0: 或者淡盐水。
1: 哎，对对对，挺好的。还有这个闻芳香精油，薰衣草、玫瑰还有柑橘等精油均有助眠的效果，但如果用量多，香气浓就会起到反效果。建议睡前在枕巾上滴几滴即可，醒来之后呢，可以闻闻这个柑橘类的精油，有助于头脑清醒。闻柑柑橘类的水果也有类似的效果。哦，早上起来醒的时候闻一这个，哎，提神醒脑了。
0: 是的，再有可以设置音乐闹铃，
1: 嗯，
0: 可以选择平时爱听的音乐啊，推荐欢快的。但是以我个人经验，我不推荐大家说用你喜欢的音乐，
1: 你讨厌了，
0: 哎，你时间长了肯定会讨厌。
1: 再也不听
0: 你可以用不爱听的音乐，
1: 哎，
0: 或者说你不喜欢听的什么语音，
1: 嗯，
0: 然后设置成铃音，设置成闹表的铃音啊，然后这样可能会督促你，为了不想听，赶紧起来把它摁掉。
1: 对，还有睡前关手机。很多人上床之后用手机发微信啊，刷抖音什么的，这样会让大脑得不到放松，影响快速入眠。哎，我再刷两条吧，也天亮了啊！睡前半个小时就应该关掉电子设备，就好好睡觉啊，
0: 嗯，
1: 就别等着这手机了。
0: 没错，
1: 好一点。
0: 对，当然如果说您就很怕自己耽误事儿，或转天早上起来万一时间很赶，
1: 忘了，
0: 然后来不及去整理一下今天需要完成的目标，那么你可以在前一天晚上睡觉前，你检查一下，
1: 嗯，
0: 有没有哪件事情还没有完全去做好。
1: 哦，
0: 哎，可以做一个小小检查。你看我今经常比如说工作群啊，
1: 嗯，
0: 或者其他一些群，就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再去对证去看一下，
1: 嗯嗯，
0: 那么这时候我可能就在晚上睡觉之前会捋一遍
1: 核对一下。
0: 哎，对，
1: 嗯，
0: 比如说周末有班啊，
1: 嗯，
0: 我也习惯性比如在周五的晚上，嗯，我生怕给忘了。
1: 对，哎，
0: 对，我会对一下，就觉得哎睡觉都会踏实一些。
1: 你看看，哎，明天吃什么吃什么啊，
0: 对，明天穿什么啊，想想明天天气。对，我甚至可能会看一下明天比如天气如何，
1: 嗯，
0: 然后大概明天要穿些什么？
1: 这是个细致的人，
0: 嗯，
1: 哎，还有起床之后坐2分钟，醒来之后不要急于起床，先坐起来伸展一下身体，静待坐2分钟，让被窝外的冷空气刺激你头脑清醒，然后再起床。
0: 嗯，
1: 愣不登起床就是其实还对心脏不好呢。
0: 是的，
1: 缓一下。
0: 哎，
1: 嗯，
0: 再有呢，可以起床玩会儿手机，但我觉得这前提是您打出了这个可以。就是缓冲的时间，
1: 不敢了。
0: 哎，如果说您已经把这个时间啊分秒算得非常的准，
1: 嗯，
0: 不建议您说醒来我再看会儿手机，
1: 这都着急忙慌的，
0: 嗯，
1: 你这快着急的啊，真是，嗯。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做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来说个年代剧叫云雀叫天路，霸气开播，全是反骨少年的戏梦征途哦，这个是梨园类型的，就是演戏曲类型的。
0: 你别说啊，这名字确实是让我觉得很霸气啊。我们来说说主演方面啊，张一山、杨立新、曹磊以及谭卓领衔主演。除此之外呢，邢敏山还有刘威，杨新明以及周航，还有张金来，也就是六小龄童老师啊等特别出演。
1: 真是，
0: 这是属于年代梨园大剧。那这部戏呢，将会在9月14号，就是今天，是在湖南卫视以及芒果 TV 播出。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官方呢同步发布了定档预告以及定档群像海报以及一组单人海报，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1: 哎，说说吧，这云雀叫天路是围绕主角叫孟金福，就是张一山饰演这个角色，从底层的学徒一路成长为名角的人生蜕变过程，以连人的成长和抉择映照了时代浪潮之下戏曲行业的传承和变迁，诠释了梨园艺人这个在梨园中坚守初心追

0: 殊的精神为内核，那么在传递京剧文化魅力的同时呢，更诠释了小人物冲破困境、坚守热爱的力量。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部戏呢，也让大家感受到，就是让传统题材拥有了打动当代观众的生命力。
1: 确实需要看看，挺好的，待会儿可以关注一下，今儿就上线了啊，今儿就有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说说影视剧市场，这个。今年9月，中国电影市场在暑期档降温之后，迎来了一波叫影史神作重映潮。《肖申克救赎》、那个《杀死比尔》，还有什么《复仇者联盟》三部重映重量级影片，重新登上大银幕。据公开报道说，截止到9月13号，就是昨天，《肖申克救赎》票房2000多万，《杀死比尔》2800多万，这个据最终预测有望突破4000万。就是这都是之前演过的电影，现在重映，据说票房还不错，大伙还乐意去电影院看。你说这个，哎，有人是热爱啊，就是这个二刷三刷。
0: 对，因为证明也是这些老的电影确实经典，对吧？经得起这个岁月的打磨。就大家觉得，虽然说近几年好电影也不少，但是你依然会觉得很多的老电影就是多次回味，会回味出不同的感受。
1: 对，虽然说我从手机上看不一样不行，那感觉不一样，还是走进电影院感觉比较好。
0: 你看电影会这样，然后包括电视剧也是，有的时候就是你曾经看一些电视剧啊，你在当时那个年龄你是看到一番感受，那么现在再看可能又不同的视角了，
1: 真是。
0: 然后也会有人说啊，终于站在了就是对于正派和反派两面都会体谅和理解的年龄了，
1: 真是。
0: 这就是视角不同，你的人生轨迹感悟也截然不同。
1: 哎，确实如此啊！这暑期档结束之后，电影市场进入了温和期，说片方和影院重新的补充了一些内容供给，重映丰富了九月电影市场的供给，满足了影迷多元化的需求。说未来这个还有可能会有《泰坦尼克号》之类的，就是老片子还会继续上线。
0: 是，一般这些老片子它不会说占用太多的档期，可能它会选择比如说限时重映。
1: 哎，对，
0: 比如一到周末啦，或者说是特定的节日啊，你像提出来像情人节重温《泰坦尼克号》，对吧？然后包括可能为了就是让大家会觉得精简一下这个时间嘛，会出现什么导演的剪辑版呀、以及独家重映等等，就是未来会有这样的机会。
1: 当年那个《泰坦尼克号》，有人说就重新看了7-8遍，好嘛，这你说这多喜欢了？
0: 因为在那个年代，就是大家的这种精神文化世界，就是算是补充啊、供给也好，它没有那么的充足。
1: 对，
0: 就是这些文化呀。就是流传至今，到现在，包括很多的国外一些电影，包括咱们本土的一些优秀的电影，你像近几年越来越多了，好电影很多，大家可能觉得啊，看惯了，
1: 是，
0: 但是在当时，一部电影认真打磨，耗时，耗巨资，是巨资，所以说你会觉得啊，好电影真的是值得多次看，
1: 这真
0: 百看不厌，
1: 哎，所以那时候就反复的刷，反复刷，现在再来刷一下，还有当年的味道，
0: 没错，
1: 哎，真是，
0: 然后也不禁会感慨一下，就是感慨一下啊，就是人真的是老了，就是你当时看到《泰坦尼克号》的男女主角，
1: 哎呦呵，
0: 对吧？再到现在，你再看到比如一些杂志，我记得前几年看到这《泰坦尼克号》的这男主角的时候，我觉得哎，这还是当年的那个小李子吗？
1: 你再看现在这胡子拉碴的，非常沧桑了，
0: 没错，
1: 确实如此啊，咱最近可以关注关注啊。行，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人这一生如同是一次旅行，在前行当中看风景，在过程中享受快乐。如何把握行程的节奏，让旅行的过程更加完美，需要做好规划和调整，需要智慧和勤奋，需要总结和反思，需要舍弃和保留，需要目标，需要学习，需要激情，需要挑战，同样需要有一颗正确面对生活的平常心。有时候旅行途中累了，就要歇歇脚，放慢脚步。

步，看看周围的风景，关注一下别人前行的脚步，这也是一种享受。有时候精力充沛，信心十足，迎难而上，百米冲刺，实现质的飞跃，会达到胜利的顶峰，感受高处不胜寒的喜悦，再苦再累也是心甘情愿的。有时候需要商海打拼，官场争位，有时候需要隐居山林，修身养性，有时候是只争朝夕，有时候闲庭漫步。过惯了富人的生活，就需要过平常人的生活，感受一下生活的真实。所以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遇到的会有很多，需要做到的也会很多。当然人生是需要学习的，需要不断来充电，通过学习培训来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和知识水平。这就像是旅途当中需要喝点水，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能，积蓄一点能量，以便进行下一步的攀登，上一个台阶，看更美的风景，实现下一个目标。人生啊，也需要反思，需要总结经验，谈谈感受，和同行者交流一下，可以使你少走弯路。登攀的过程也是有技巧的，吸取别人的经验，顺着别人踏出的小径走下去，你会感觉走得非常的顺畅。你也会发现，在旅途当中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因为这条小径是多少人曾经走过来的，它是前行者在探索和失败中走出来的，就像是我们从书本中汲取知识是一样的。我们不必再去发现牛顿定律，也不必再去重新探索能量守恒，只要掌握定律就行了。

确实非常多，人生需要反思，需要总结经验，谈谈感受，和同行者来进行交流。人生也需要丢弃，丢弃一些不愉快的东西，保留美好的回忆，就像是旅途当中要经常整理自己的背包一样，把该吃的吃一点，该喝的喝一点，空瓶啊、废弃物呀都丢进垃圾桶，减轻自己的负担，然后轻装上阵，这样你就会进步得非常快。丢弃不需要的东西，合并能够合并的物件，尽量的让自己的背包实用而不繁琐，美观又有内容，人生就会多一份轻松和愉快，也多一份笑口常开。人生需要挑战，有时候我们自己有了激情，会突发奇想，另辟蹊径，想要看更好的风景，这就需要大胆创新，需要做好失败和重新再来的准备。前行的道路充满了不确定因素，挑战和机遇并行，失败和成功同存，不经历艰辛，也不会看到比别人更精彩的风景。换一种活法，换一种思维，不断消除你的视角和感官疲劳，激发你的激情和潜能，那你的生活或许更加精彩，前进的路上也会别有洞天。人生是需要目标的，虽然过程很重要，但是过程是因为目标而存在的。我们去旅行或者是去爬山，总会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要看到哪个风景，或者是要爬到哪个山顶，由此呢才会有过程的攀登和探索。人生同样要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这样才会有方向，才会有努力的动力。人生呢，就是不断实现目标和克服困难的过程。坐在功劳簿上停滞不前，你会被社会所淘汰，没有目标，没有追求，你就会停滞不前，碌碌无为，得过且过，浑浑噩噩，你就不会有过程的多彩，你的生活也不会有有章有节的华丽和可圈可点的精彩。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吴佳。人这一生呢，就像是一场旅行，在前行当中看风景，在过程当中享受快乐。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人生之旅。人生之旅呢，需要学习，需要充电，需要反思，需要丢弃，需要挑战。我们需要做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每一天呢，面对繁繁总总的这些，心情有时好，心情有时不好，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每天晚上的10点，我们相会在午夜咖啡，可以来一场心灵的对话，让自己放松下来，彼此陪伴。

有时候你会得到上司莫名其妙的批评，就像是生活永远不会风和日丽一样，也会有阴晴圆缺。挫折总会是有的，不快瞬间即逝，也不要太过在意，不要刻意去追求。所以只要你努力了，目标自然会一步一步地向你靠近，胜利也会向你招手。你的努力终究会被别人所认可，相信这世界是公平的，正义也是存在的，乌云不会永远遮住太阳。

现在不太好，是因为过去别人对自己不好。想要未来变得更好，就不要奢求别人对你好不好。其实小小的折腾一下，有时候也能磨练自己的意志。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一个人不能复制另外一个人的成就，是因为不能够复制一个人的痛苦。啊，这句话说的还挺有哲理的哈。我们经常会听到说，痛苦是强大的源头，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痛苦呢也是奋斗的激素，强大是靠痛苦催生出来的。痛苦是我们人生最好的一个教练，我们在痛苦当中要么就是倒下不起，要么就是挺住，能够挺住的，那么你就会看到另外的一番景象。痛到极点，剩下的可能就是对痛的淡然，还有就是释然吧。其实生活当中啊，每个人都会有压力，压力不是来自于事情的本身，而是来自对事情的遐想。有时候这样的一种遐想放大了，可能对我们自己就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对于无法改变的事实，如果不想再放大压力，唯一能做的那只有就是坦然地接受它。承受压力的强弱也决定了你能量圈的大小，能量圈决定了你的视野圈，所以咬着牙铁着心直面压力，压力就会自动地退步远离你。

孤独呢，是对生命潜力的一种最好的发掘。谁毁了自己的孤独呢？就毁了自己无限的可能。孤独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别人眼中的孤独，是自己心中的丰富。那么人为什么会寂寞呢？我自己感觉啊，就是会有比较。你可能会想，哎，别人在和三五好友在做什么呀？为什么就我自己一个人？所以有时候不要去想太多，人要耐得住寂寞。寂寞是源于心灵的空间太狭窄，要想耐得住寂寞呢，心里就要装载更多的生命。幸福的人是不寂寞的，幸福就是幸运的一种造福别人。造福的人越多，幸福就越多。有时候可能看我们形单影只，可是我们心中有爱，我们心中装着别人，你就会感觉不孤单，也不寂寞。

人生如旅途，看过无数的风景，走过几多坎坷，经历多少艰难，留下多少故事。人生如旅途，洒下了无数的汗水，留下许多的欢笑。旅途当中有快乐，有遗憾，有失败，也会有欣慰，有值得自豪和骄傲的成功。这一路走来，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和不堪回首的往事，但都是旅途当中不可或缺的插曲。人生就像是旅途，看过风景，经历过磨难，有坦途，有崎岖，无数风光尽在其中，每一个章节都是精彩人生的一面。只要你用心，只要你肯努力，人生旅途就会走得平坦而精彩，平凡而又有意义。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晚上我们和大家就聊到这儿。我是您的朋友吴佳，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午夜咖啡，我们再见。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

0: 失去他，宁愿天天请假。
1: 不过点都好过隔壁班个同学啊，告咗假之后就冇翻过嚟啦。

0: 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有你在更精彩，
5: 有我在看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4: 最特别的存在，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1: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亭风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0: 新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1: 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前置化，突出前置介入与伴随服务，关口明显前移。与以往服务对象多为以运营实体企业不同，在招商签约阶段及对接用工规划与参保指引，实现风险前置防、政策前置送、服务前置达。二是周期全覆盖，按企业发展周期分段施策，实现全链条贯通，打破按业务板块切分的传统做法，将企业全生命周期划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调整转型期、风险防控期五个阶段，每段匹配差异化服务动作，形成闭环。三是链条全耦合，精准匹配产业全周期需求，以人才链、技能链、服务链、政策链深度耦合产业链，打造人社赋能产业发展的特色工作体系。
1: 近日，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联盟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三地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探讨十五五开局之年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提质新路径。本次研讨会由北京明远教育书院指导，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联盟主办，天津港保税区文教局、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学校承办。北京明远教育书院专家、天津市教委、滨海新区教体局、保税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联盟12所理事校校长、保税区各校负责人及教师代表参会。
0: 开幕式上，天津市教委、滨海新区教体局、保税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先后致辞，表示将立足区域定位，持续搭建校际协作平台，开放优质教育资源，深化产城教融合，以教育协同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动三地基础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做主旨分享，提出联盟各校要发挥示范作用，带动薄弱学校共同提升。他特别强调，面对人工智能时代，联盟要加强课程研究改革，呼吁摒弃唯分数导向，关注学生的综合创新素养。
1: 以港产城融合为抓手，天津通过龙头引域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持续推动冷链产业从通道经济向港口经济转型。
2: 早上8:30，在天津国际冻品交易市场唯享食品的发货口，20多辆货车正在排队，等待切割好的猪肉装车运往京津冀的批发市场。临近双节，公司业务量比平时多了30%。去年底，冷链龙头企业中农批投资18亿元，在滨海新区建设国际冻品交易市场，年加工能力超过20万吨。看中中农批的进口货源优势，主营猪肉加工运输的唯享食品正式落户，成为交易市场中的首家冻品加工企业。去年，天津口岸进口冻品货值613.9亿元，其中滨海新区注册企业进口冻品约占全市的87%。依托港口优势，天津重点围绕货物进口、供应链金融服务、物流分拨等环节，培育本土链主企业。
3: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重点培育本土链主企业，通过链主平台企业以商招商，延伸上下游客户，吸引企业落户，由口岸流量变为经济流量。
2: 产业集聚的同时，配套金融服务也在持续完善。本月滨海新区发布方案，提出提升区域冷链贸易能级、构建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等6项重点任务。头部进口冻品供应链企业优和集团就通过对冷库进行数字化改造，接入脱核链带等专项金融产品，也就是用物联网实时采集冻品库存、位置、温度等全流程数据，为银行提供冻产监管支撑。这样，银行不占用链主企业授信，也能给中小贸易商放款，带动更多企业发展。
4: 给银行提供了一些安全的保障，等于是我做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给我们的在库的客户拉了一些资金，把他们企业的业务越做越大。
2: 推动冷链产业从通道经济向港口经济转型，由天石集团与河北首恒合资建设的天津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正在滨海新区新河街道加快建设。这里紧邻港口集疏运主干路网，涵盖国际冷链食品、进口水果等9大交易分区，并同步配套海关查验中心、跨境电商中心等服务机构。项目建成投运后，从天津港进口的货品完成通关查验后，将可以不通过代理商，直接在中心现货售卖，直达京津冀消费终端。

0: 依托算力与大数据产业基地，感恩科技在中兴天津生态城打造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基地。
1: 这款机器人在工作人员的操控下，正模拟超市的理货员取出物品摆到货架，每一个动作都要采集成千上万次的视频数据，收集到的这些信息都会被后台的数据标注师进行详细标注，再喂给机器人，作为训练他们自主工作的教材。
2: 像我们现在人员做的一些事情呢，其实就是帮助机器人更好地向我们的生活做靠拢。
1: 成立于2017年的感恩科技，总部位于北京朝阳，看中天津超算的算力保障和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等产业基础。2024年底，企业在中兴天津生态城成立分公司。建立之初，感恩科技主要给智能汽车、自动贩卖机提供数据标注业务。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龙头企业帕西尼落地天津，需要采集海量数据。在市投诉局的对接下，今年7月，感恩科技在天津拓展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采集业务，首批打造了超市、酒店、快递作业、办公室四个场景，每天能采集近10T 的数据。首部数据供给帕西尼之外，采集的四肢动作等数据也供给京东、领域智能等十几家机器人企业。
3: 具身智能机器人需要的标注体量是智驾的1000倍以上，各大机器人厂商也需要，大模型训练的公司也需要这样的高质量的数据集。
1: 今年感恩科技已经实现总营收150多亿元，企业计划再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工厂，拓展学校、医院、图书馆等采集场景。
4: 驻京央企中交一航局自主研发的工程机器人应用在平陆运河建设中。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北起广西的平塘江口，沿钦江通达北部湾，将于16号正式通航。在项目收尾阶段，首次大规模应用了驻京央企中交一航局自主研发的磁吸爬壁式清理机器人，在桥墩钢模板上替代人工完成高空打磨、清理等危险工作。据现场测算，这款机器人的作业效率是传统人工的3到4倍，在高空高危作业场景中有明显优势，将清理时间缩短一半。
6: 采用了立面激光雷达的这种导航定位的算法，它能知道我自己在哪里，我想要去哪里。基于视觉识别的质量判别的算法，它能够自动的去判别我的作业质量。
5: 机器人搭载的人工智能检测设备是由中交一航局机器人研发中心联合天津民营企业飞特检测共同攻关的。在滨海新区工信局帮助对接下，将飞特在视觉检测算法的技术优势应用在央企研发项目中。
7: 飞特检测呢，本身因为一家民企

0: 生物医药龙头企业瑞普生物的新产品，可以帮助宠物犬防治蜱虫、跳蚤等体外寄生虫叮咬。我国有200多种人畜共患病，其中30%和动物身上的寄生虫相关。这款驱虫药可从源头上降低人畜共患病的传播风险。以前驱虫药多依赖进口，因为价格高，影响了整体推广。发挥农业农村部生物兽药创制重点实验室作用，瑞普生物在猪鸡等畜禽类动物寄生虫药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且先后推出了50多款相关产品。做好人病兽防，关口前移，作为国家“十四五”重大专项，抗寄生虫新药靶标的发现及新兽药筛选这一研发任务就由瑞普生物承担，进行宠物寄生虫药的国产化替代。企业100多人的研发团队从安全性、有效性、制剂递送技术等方面研究，通过搭建起宠物寄生虫和宠物用药安全性、有效性两个评价平台，经过5年攻关，自主研发出了这款新药。经过农业农村部认证后，这款新药陆续在全国3000多家宠物医院推广使用。
1: 从今年年底到明年，我们陆续还会推出3款宠物寄生虫产品，涉及宠物猫狗等领域，应对寄生虫的品类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0: 循循善诱，到社团里的红色传承，从大课间的陪伴欢笑，到工作室的薪火相传。他用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手中有尺的执着，在三尺讲台上绽放出别样的光芒。
1: 课堂是育人的主阵地，在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生态城附属学校四年二班教室里，朱慧娟老师的语文课书声朗朗，孩子们聚精会神，争相举手，老师俯身倾听，笑容温暖。
2: 我们朱老师呀，知识储备特别丰富，他经常会跟我们拓展除课本以外的有趣小知识，他上课一点也不古板，特别懂我们，我特别喜欢我们的语文老师。
1: 课堂之外，朗诵社团传承着红色基因，朱慧娟负责的朗诵社团的孩子们站姿挺拔，声情并茂地朗诵红色诗篇。大课间活动时，孩子们奔跑跳跃，活力四射，五育并举，全面发展。
3: 我从事班主任工作23年，就是在琐碎中去践行伟大，在平凡中去诠释深情。班主任还要有三个法宝，眼里有光，就是要去发现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心中有爱，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手中有尺，我们教会孩子做人最基本的人格，在五育中让孩子发展起来，健康成长。
1: 正是基于这样的育人理念，朱慧娟名班主任工作室应运而生，并搭建起了一套扎实的成长体系。在朱慧娟的带动下，工作室构建导师加骨干加学员三级梯队，系统学习班级管理理论，每年开展读书分享、专题研讨10余场，真正做到了学用结合。同时聚焦实践育人，全年设计优质班会课方案18份，开展跨班级观摩研讨16次，打造书香班级等特色班集体5个，12名青年班主任与核心成员签订带教协议，本年度3人获评校级优秀班主任。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果让青年班主任们感触颇深。
4: 加入工作室这2年，我收获满满。在朱慧娟老师的带领下，我不断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更新教育理念，不仅提升了自身带班能力，也懂得了携手同行、潜心育人的意义。
1: 工作室的成长与收获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工作室成员一人获区级班主任技能大赛1等奖，主持人朱慧娟获评师德标兵。从课堂到课外，从校内到校外，这支队伍正成长为区域班主任专业成长的领头雁。
3: 未来3年中，我们准备继续去深耕，就是在科研成果上不断地去努力，然后让年轻的教师呢，把自己的实践经验反馈成实践成果，进行推广，和更多的兄弟校去联谊交流，让孩子们呢更加健康茁壮的成长。
5: 日前，天津市第20届社区教育展示周暨2026年全民终身活动周正式启动。
6: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至今已走过21年，是推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的重要平台。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滨海新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织密以滨海开放大学、老年大学、社区学院为支点的终身学习网络。终身学习逐步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成为滨城鲜明的文化印记。
7: 覆盖面很广，原来我们说0到99，也说从儿童到老年都是我们全民终身学习的培训对象和受益者。在这里面就呈现一个更大特点，就是老年人居多，占到80%以上。依托咱们开放大学的学历教育，还有社区教育，还有各区域老年大学社区学院，咱们开设各种培训班，同时呢，咱们还有在各社区，这个通过他们的学习室、活动室，还有乡镇的农家书屋，我们开展各类就是特色活动。
6: 本届活动周将紧扣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主题，结合新区区域发展实际，重点推进4方面工作，以数字为翼，用好智慧教育平台资源，共享高校优质数字课程，拓展随时随地可学的空间，以技能为要，面向产业工人、新就业群体， 联动高校与企业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0: 打通教育、人才、产业链条，以协同为基，深化区校终身学习联合体建设，推动高校资源下沉社区，坐实家校社协同育人，培育一批辨识度高的社区教育品牌，以惠民为本，顺应老龄化发展需求，建强老年教育三级办学网络，丰富老年课程供给，切实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此外，新区各街镇社区还将同步铺开系列配套学习活动，依托阵地联动、资源共享，持续输出优质社区教育内容，不断健全区域终身学习服务体系。
1: 党课讲出新意，文明融入日常。滨海新区多个街道接连推出了一系列接地气、聚人气的活动，让百姓生活更有滋味、更有温度。
2: 近日，茶店街道蓝园里社区创新蓝园光影系列情景党课形式，以光在平凡里为核心主题，用沉浸式具象化的宣讲，让党员教育有声有色，入脑入心。活动伊始，社区党总支书记围绕党员担当、网格服务、为民履职等方面，深度解读新时代基层党员的初心使命，引导在场党员对标先进，检视自身，主动作为。随后现场播放主题视频，聚焦天津市劳模王玉敏与滨海新区区委党校高级讲师于云德的初心故事，用细腻的影像叙事还原一对党员夫妻数十年如一日的双向坚守、并肩奉献的动人日常。此次蓝园光影情景党课以光影为载体，以榜样为标杆，以实干为导向，有效提升了党员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3: 这次光影党课呢，我感觉到来讲呢，确实是从身边人的事迹啊，看到了我们蓝园里社区党员的这个风采。
4: 在寨上街道惠阳里社区组织开展的“滨城有礼化安全，文明有你共守护”交通安全主题宣传中，交警结合辖区道路交通实际，围绕非机动车日常交通违法行为展开细致讲解。针对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逆向行驶、酒驾、醉驾等常见违法行为，逐一剖析其严重危害。同时，交警还强调了驾乘机动车时规范使用安全带的重要性，引导居民养成上车即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为让交通安全知识更加直观可感，交警现场播放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宣传片，片中真实的事故案例和惨痛后果让在场居民深受触动。
5: 这种形式特别接地气，我们老年人听得明明白白，通过讲解知道了很多出行注意事项，受益匪浅。步行过马路、骑车、驾车，这些安全常识都牢记在心里了。希望今后经常开展此类宣讲活动。
4: 随后，社区工作人员与交警带领志愿者来到社区周边路段，向过往行人及机动车驾驶人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并结合所学知识提醒居民注意出行安全、文明礼让，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社区环境。在新港街道新上里社区开展的一元钱慈善福利微基金成立15周年暨公益帮扶基地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中，社区公益志愿者以舞蹈领航拉开序幕，用舞姿诠释初心领航、向善前行的精神。现场，社区与多家共建单位签署党建共建协议，明确资源联动、服务共推、项目共育机制。随后，共建单位及爱心人士进行现场捐助，为微基金注入新动力。活动尾声，一批长期支持公益的优秀共建单位与志愿者获颁荣誉，他们中既有坚持每月捐资的退休教师，也有定期送物资的辖区企业，还有风雨无阻参与探访的青年党员。这些平凡的身影正是基层社会治理中最坚韧的底色。
6: 15年前，我们以一元钱起步做公益，不设门槛，聚起邻里善意。10年前，落地公益帮扶基地，把日常慰问、急难救助、心愿圆梦等常态化，用细碎微光点亮辖区困难群体的生活。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微基金加微服务加微心愿三位一体模式，让温暖在邻里间生生不息。
7: 日前，滨海新区大港上古林小学联合天津滨海公交集团、天津市公交集团628路车队党支部开展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
0: 活动现场，滨海公交集团工作人员围绕交通安全知识开展专题宣讲，结合学生出行特点

0: 系统讲解过马路通行规则、道路盲区风险、非机动车避让常识、上下学途中禁止行为等基础交通知识，引导学生养成文明出行、规范乘车的良好习惯。宣讲结束后，学生和家长代表登上公交车辆，开启沉浸式实景体验课堂。
1: 通过这次课堂学习，我明白了后车要远离车道，不能在车旁追逐打闹，以后一定文明乘车，安全乘车。
0: 活动同步开展应急器材实操演练，公交公司宣讲人员详细演示灭火器，规范操作步骤，讲解初期火灾识别、安全站位、科学扑救的注意事项。

0: 有效打通了安全教育闭环，全方位提升了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
1: 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公交安全进校园公益的宣传，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懂规则、知风险、会避险，同时带动家长重视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
2: 近日有市民反映，海河开启桥的人行楼梯出现了严重的锈蚀，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修缮。
3: 接到居民电话反映，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开启桥身后的这个螺旋楼梯，表面呢已经是锈迹斑斑。那经过日晒雨淋呢，楼梯的底板已经出现了这个锈蚀孔洞，不仅影响美观，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记者了解到，桥上的螺旋楼梯作为连接桥面与地面的人行通道，日常使用频率较高，楼梯表层防腐涂层现在已大面积脱落，局部楼梯踏板轻微晃动，扶手也不太稳固。
4: 然后我们这平常从这来回过呀，上面还有时候滴大水，你看现在这大太阳出着，有时候都滴水，我有关部门都稍微注意一下，看给这个问题处理处理。
3: 针对此问题，记者联系了相关部门。
5: 关于这个锈蚀破损这样，我们也是积极的申请了这个维修，向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因为这个确实现在也是没有给我们批复，我们只能是临时进行这个后缺失的这个还有翘起的这个我们进行加固维修。像有积水这种情况呢，是因为当时这个桥梁设计的时候啊，就没有考虑到这个没涉及到这个排水问题，所以说会有这个积水存在。但是呢，我下来也督促这个养护施工单位高标准的进行清理吧，及时清排。
6: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7: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6: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

0: 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直播当中的滨城快报。刚刚我们和您一同关注了滨海新区出台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周期服务行动方案。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联盟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新区举行。天津经开区建成15处公寓共享厨房，公寓居民畅享多元就餐方式。滨海新区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1: 稍后您将听到我国实现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到新闻分析，加拿大与欧洲拉近关系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关系。

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五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

0: 都是比较大的，白天是晴暖，但是呢早晚寒凉，尤其是西北地区的中西部以及华北的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甚至是局地20度上下，所以早出晚归仍然需要保暖。而降雨呢大多还是集中在西南以及华南地区，那今明两天华南沿海的雨势会比较强，尤其是海南过去三天在热带系统的影响下已经连续的遭遇强降雨，那今天雨势依旧猛烈，海南的南部将有暴雨，大暴雨，这几天累积下来的雨量是比较大的。那预计周二华南这里的强降雨会开始减弱，到周三本轮降雨会告一段落。但是接下来呢华西会迎来强降雨的接力，周二到周四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将陆续迎来大到暴雨，强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再加上地质条件比较脆弱，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者是局地的这种短时急促的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山洪等灾害。到周五的时候，华西这里的强降雨呢也会逐渐的减弱，但周末开始冷空气会再度加强，到时候呢北方又会迎来一波明显的降温，大家要多关注当地的预报信息，及时增添衣物。
1: 眼下不少地方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旺季，然而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户外爱好者贸然进入没有开发的地带后突遇险情，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消防部门的救援情况。
2: 前段时间，一名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红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间，当天山区短时强降雨频发，中午1点左右，这名驴友行至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袭击，落石滑坡风险骤增，处境十分危险，随即报警求助。接警后，乐清消防部门迅速出动，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1个小时后，救援人员冒雨找到被困驴友，此时他全身湿透，体力严重透支，身体已经出现失温症状，消防员立即用保温毯和自己干燥的外套为其保温取暖，随后将其转移下山。同样也是在浙江，9月4号傍晚，浙江金华东阳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野山时不慎迷路，此时天气突变，山间突发降雨，原本湿滑的山路变得泥泞，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失温风险，消防员结合被困者发来的信息和无人机巡查，确定了其大致所在的位置。经过2个多小时不间断搜救后，消防员找到被困男子，经检查该男子身体状况良好，随后消防员将其安全护送下山。
3: 有人认为秋天的温度不低，爬山时就不存在失温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继续来关注。
4: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零下才会失温，其实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失温。秋季山区天气多变，可能山下温度适宜，但在山上被风一吹，加之运动时出的汗就会带走热量，就有很高的失温风险，天黑以后的风险更高。
2: 消防员介绍，失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山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遭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再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加，极易让体感温度骤降，在短时间内引发失温。因此，做好物。